0: 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的地方，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加 79.74 米主线封闭，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是8月20号结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他说啊，是一首思乡的歌啊，应该是在这个八点之前呢，是一首应该是陈少华的《九月九的九》吧，那是我儿时的歌，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这个童年的时光了，真的是一首歌可以唤起自己童年的一个记忆。刚才在播报这个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的时候呢，就是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就是我们如果从合肥开车经过高速走高速的话呢，经过与会服务区，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在蚌埠这个地方有个与会服务区，大禹就是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哎，这个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说法，最初专家不是认为，最初专家是说应该是在河南的这个嵩山一带啊，在那个地方洛阳嵩县一带这个三涂山的一个说法，后来专家逐渐支持了。咱先说一下这个是这个怎么回事儿。当年呢，就是应该是公元前2066年的时候，大禹呢是治水成功，这是民间传说啊。后来发现这是还真有这么回事儿。首先呢，是他治水成功，征伐三苗之后啊，统一政令，强化部落联盟的中央集权，他就要开会啊，召集各地的首领去举行一个盟会，那确定呢自身的天下共主的这么一个统治地位。所以后来就在《左传》明确记载，与何诸侯于涂山，那么很多地方的这些部落首领呢，就带着玉啊、帛啊这些贡品来朝拜。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儿吧？

公社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当场诛杀示众，来去严明法纪，以此震慑天下的诸侯。大会之后呢，各方进献的这个青铜就被大禹呢铸成了象征这个九州统治的一个九鼎，这就是这个鼎最初象征权力的一个来历。后来很多专家说，这个少儿涂山是在哪儿呢？在河南的洛阳的嵩县，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最初中华文明的那个核心，就是夏族的这个核心活动区域是嵩山一带呀，伊洛嵩山一带呀。但是后来为什么认定是蚌埠呢？蚌埠的雨慧村的遗址是经过碳十四测定的，是距今大概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的遗存。首先第一个时间上扣得上，第二呢，遗址当中发现了2000到2500平米的大型的祭祀的台基、成牌的康柱、祭祀沟这些专属的盟会的礼仪的遗迹，出土文物特别多，也就印证了万国来朝的会盟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是确凿的一个实证，证明了当时与会的这个故事发生就是在今天我们蚌埠这个地方。故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室外的温度呢是空气质量都是非常适宜。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现在开始，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扩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高温干燥天气，家庭火灾高发，日常用火用电疏忽极易引发火情。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防范家庭火灾，切记居家三清三关，居民应定期清理厨房油污、阳台杂物、楼道可燃物，出门关火、断电、关气，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蚊香、打火机等火源远离窗帘被褥，养成居家自查习惯，及时消除小微隐患，守住家庭消防安全底线。
3: 好，您正在听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我是小伟。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34，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新疆大盘鸡，说到这个雷椒，说到辣椒。这个辣椒呢来到中国时间不长，不过呢是具体的路径倒是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呢是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不过海上丝绸之路呢是主流的观点呢，是从东南的沿海来进入这个中国的。那么专家呢也当然也认为它不是单一的地点，它是通过海路，这些这个包括像浙江啊、广东、山东这些地方呢来去登陆。从浙江登陆之后，呢一路呢是向西传播，广东登陆之后呢传入贵州、云南、四川，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从朝鲜半岛经过海路传到山东。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呢是辣椒可能经过中亚，经过西北丝绸之路呢传入中国西北的，因为这个说法呢是缺乏有力的证据。向西呢形成的是长江流域的传播路线，就是从浙江出发，沿长江西进湖南，然后进入云贵川。向北呢就是华北，从山东进入到这个河北，包括辽宁和北京。这个早期的记载呢，就是关于辣椒最早的文献记载呢，是明朝杭州人高廉他的一个文章当中，当时记载的叫番椒。不过呢也有认为在山东的记载当中，就是王向进呢在群芳谱当中描述更早，所以呢也有可能是从朝鲜半岛传到了山东。总的来说，辣椒通过多条海路进入中国，在因地制宜的传播开来，从而形成并且推动了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发展。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节目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

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活动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儿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点是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啊，17.7块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的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元，秒杀价只要27.7块，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是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古诗香水的小样五件套。咱们都清楚啊，大牌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呢，放家里边直接闲置，钱呢就白白浪费了。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的热门香型，一共5至5毫升的小样，包含花月两支、花月馥郁、花月绿意，还有花月的蜜意，一次试遍爆款花香。经典的原版花月呢，是温柔的晚香玉的茉莉白花香气，复古又高级，纯意馥郁醇厚温柔，而且呢是自带成熟女人的氛围感。绿意呢是带着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超适配。蜜意呢带着是甜甜的果香，少女感直接拉满。小小一只揣进包里边，上班、出门约会以及这个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素颜码的茶叶放心购买。商城日常售价179，七夕的限时优享受是7.7折福利，到手呢只需要137.83元。蚂蚁素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可能听完了以后你会更心动啊，还能叠加的是商场当中其他商品，享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新一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

也许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呢是打电话咨询，找一家呢是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而这事儿呢是刚好呢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呢是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呢是统一升级的是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呢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浙派七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的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0: 装精良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55-6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说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台高速河序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是8月20号结束。

继续陪伴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说一个生活当中很多人有点比较迷惑的地方，这个洗洁精在冲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冲干净。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啊。那个有一种说法啊，在很多的这些家庭主妇当中就去流传开来，说洗洁精冲不干净的话留在晚上会致癌啊等等。还有的人呢说干脆就不用洗洁精了，用热水一遍遍的去涮，这油大的碗实在是这个涮不干净怎么办呢？啊，那就稍微再放一点吧。这个洗洁精的残留到底有没有冲几遍才安心呢？其实是实验数据说了算。你看啊，是这个在清洗的这个方式方面啊，用盆装水去涮一遍的话残留比较高，它是超标的。这专业的说法就是100平方厘米的残留是0.081毫克，这是超标的啊。盆装水就是不是那种流动的水啊，是涮两遍，那么100平米是残留0.033毫克，好像好一点，那个两遍了吗？还是超标的。不过流动的水冲一遍，比如说我们用的洗洁精之后加流动冲了一遍，这个是100平方厘米是残留是0.01毫克，比那个盆装水涮两遍要好多了，因为它是流动的水，依然超标。但是记住，流动的水冲洗30秒，那它就是一般的情况下100平方厘米残留呢是0.005毫克，就达标了。那结论很明确啊，用盆装水就是不是那种活水来去涮的话呢，涮两遍这残留还是超标的，改成流动水冲洗30秒以上残留呢是到了安全的范围。根据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这个表面活性剂属于低毒甚至无毒的等级。你像这个一个160公斤120斤的人，因为洗洁精急性中毒，那怎么可能能够达到呢？需要怎么做呢？一次性摄入就是约60克的纯表面的活性剂，也就是说得把一整瓶的那种洗洁精给喝进去，它就会急性中毒。当然了，日常残留的这种微量的残留不会致癌的，也不用担心急性中毒。但是有两个真实的风险值得注意，长期大量残留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因为部分的表面活性剂含有环境雌激素，长期随饮食进入人体当中，理论上啊，可能对内分泌系统产生影响，所以残留呢是越少越好。还有一个大家有感受啊，就是一般洗洁精比较伤手，洗洁精强大的去油能力呢，它也会带走手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的脂质。长期接触的话，就是冬天特别容易干燥脱皮，洗碗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不怕麻烦，戴上这个橡胶手套。另外呢，就是不要往这个洗洁精的瓶子里边去兑水，因为自来水和手上的细菌加进去之后呢，会破坏洗洁精原有的防腐体系，反而呢就变成这个细菌的培养皿。你说这个碗有没有洗干净？其实直觉什么呢？拿手拿这个碗或者盘子餐具啊，就是这个如果发涩，有这个就是咯吱咯吱的摩擦的声音，说明油脂和洗洁精已经冲掉了，滑腻腻的呢说明还没有这个冲干净。所以呢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洗洁精冲洗，第一个流水冲30秒，很多人说那我还数着时间吗？大致差不多的一个，尽量流水去冲洗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尽量戴着橡胶手套，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担心有点残留也没有啥。

刚刚说过了这个洗洁精的话题，过一会儿啊，在听听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将会聊个什么话题呢？聊个八大菜系。我到很多地方去啊，有些朋友对八大菜系说交流啊，说你们安徽来的这个徽菜呀、啊，这个臭鳜鱼挺好吃的啊。这个其他还有什么菜系我都不是特别清楚。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比如说像闽菜的特点，或者说京菜为什么不是八大菜系？说以前有个十大菜系之说，有这么回事吗？如果说我们到了东北去的话，到了内蒙，他们也会说，这为什么没有蒙餐呢？那其实蒙餐也很好吃啊。那接下来我们会，听首歌，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八大菜系的话。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的时间聊一聊八大菜系的一个话题啊。说到中国的美食，那真是再多的时间都说不完，因为它分得太细。第二个，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呢，这个菜系是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演变的过程当中，你去过了这个地方，你以为都吃的差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新的一个菜品又开始出来了。所以中国呢是地大物博，风俗呢是人情各异，而且每个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所以对于说如果问到哪个地方的菜最好吃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大家不会有意见，就是自己小的时候吃的美食最好吃，家乡的菜嘛。那么当然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换一个客观的一个视角啊，如果吃货呀专家进行排座次的一个冲动出来之后，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序啊。最初有的一个概念呢是四大菜系，后来是八大菜系，然后是十大菜系。这些菜系呢它不是随意决定，而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地形历史物产风俗长期积累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烹饪技艺和风味。你像这个四大菜系啊，它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四个菜系大致形成于明清之际，体现这个中国饮食文化各个方面。鲁菜，这个鲁菜就是山东的这个鲁菜，不是我们吃的那个大头鲁菜啊。这个它是春秋战国的时期形成的菜系，以孔子为标志。这个鲁菜在中国的饮食界呢，那地位不一样，尤其对宫廷菜的影响深远。核心区呢是济南胶东地区，重口味，以咸为主，以炒啊这个扒呀，德州扒鸡，善于用高汤，像葱烧海参、九转大肠。其实九转大肠这道这个鲁菜真的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鲁菜八大菜系之首啊，它是有道理的。川菜呢，它是形成在四川的一个菜肴，早在汉朝就有记载。这个川菜的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麻辣，记住酸香。以前讲麻辣鲜香，其实这个川菜里面有酸，它是一种复合体，层次丰富，可以说是味蕾的狂欢。一菜一格是百菜百味，是它的主张。小炒干煸是它的拿手绝活，像麻婆豆腐啊、水煮鱼，还有人说宫保鸡丁是川菜，有人说是京菜，其实都错了，它呢是黔菜，就是贵州的黔菜，是丁宝桢他发明的，在北京做官有这样的一个宫保鸡丁。见老乡，另外一个就是粤菜了啊，它产生在广东。你像广府客家潮汕是它的三大流派，历史够悠久，到了唐朝就有影子了。粤菜清淡鲜美精致，它食材的新鲜和原味。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辣椒，这个中国传的这个外国传过来到中国有不同的说法，一个是陆路，就从朝鲜半岛传过来到山东，到了华北啊这一带，到了河北，还有的一个说法就是从海路，从浙江往西，从广东往西。大家有没有想到辣椒从广东传过来，为什么在广东没留下呢？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粤菜清淡，他喜欢吃新鲜的食物的原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气候，广东那个地方比较湿热，这吃辣椒不是更容易出汗吗？另外广东不缺盐，广东呢有海盐，所以呢是到了贵州，到了四川，当地缺盐呢，所以辣椒当盐去吃。另外呢是这个气候也是湿冷，所以呢辣椒呢是当地到现在有个说法，就是它是能够去驱寒的。像这个粤菜的不食不吃，就是不是这个时令的坚决不吃，注重这种清蒸，而且还有西餐技法，像白切鸡啊、清蒸石斑、火靓汤、老火靓汤，这些呢都是透着讲究。这个淮扬菜呢是江苏的菜啊，淮安，扬是扬州，当然也包括南京菜，它自古就有东南第一家味的美称，解放之后成为国宴菜。淮扬菜是首先刀工精致，你像扬州三把刀，还有呢就是口味清淡，清鲜平和。烹饪的时候呢是原汁原汤，像这个清炖狮子头、文思豆腐等等。这四大菜系呢基本上没啥争议，都是实力派。那八大菜系呢后来又加上了咱安徽，
再先说安徽呢，它起源于古徽州。你到绩溪去，绩溪说啊，这是我徽菜的起源地。这个古徽州呢，它是过去一府六县呢，是古代汉族的烹饪文化在江南水乡山区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烹饪方式。这个徽菜，比如说毛豆腐啊，你包括这个特色的绩溪炒粉丝，它是鲜咸为主，重本味儿，重火功。像烧、炖、焖、蒸、熏、臭鳜鱼这些呢，一听这就很有特色。又另外增加了浙菜，就是浙江菜，浙江鱼米之乡。

呢，所以这菜呢是海鲜河鲜为主。有这个杭州菜，刀工很讲究。宁波菜呢是鲜咸合一啊，而绍兴菜呢用黄酒增香。温州菜呢是清油清芡重刀工，像西湖醋鱼，有人说哎呦这西湖醋鱼腥味儿，你没吃到正宗的。还有什么龙井虾仁，当然还有一个福建的闽菜啊，它是福州菜是根基，融合了闽东闽南闽西的风味儿，它呢是山珍海味了，香鲜为主。我在福建也吃到很多油炸的，在厦门，我说这个今天的这个闽菜怎么变成这样呢？因为我控制血脂嘛，这个所以呢对油炸的这个特别敏感，结果很多海鲜是油炸着上来，是不是厦门现在那种新的做法？这个闽菜呢和四川广东这个不一样，它是山野间的野菜蔬果为主。你在福州啊，可以吃到不少正宗的这个闽菜，清淡爽口，口味清淡。这个像佛跳墙，合肥有的饭店也引进了佛跳墙这道菜呢，这是一个头牌。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湘菜，湖南菜历史悠久，是湖南菜系的简称。它呢是香辣过瘾呢，价格便宜，目前各地迅速发展。最有名的是剁椒鱼头，还有辣椒炒肉，最近有一个很有名叫费大厨改名了，因为国家说不允许叫大师这个那个的，好像是改名了还是什么，那个这个菜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就是它的爆款啊，现在有所调整。费大厨这道菜我记得是60还是70一份，不便宜，但是味道确实很好。另外呢就是十大菜系，这个八大菜系有了，有人说得十全十美呢，又加了有的有一种说法加了湖北菜，就是鄂菜。这湖北菜武昌鱼啊、藕啊等等，也包括黄冈的这个东坡戏，还有呢是北京菜、京菜。这个京菜呢其实争议比较大，京菜也叫京帮菜呀、啊。这个京菜其实以鲁菜为根本，融合了蒙古族、满族少数民族的风味和各地特色形成的。有人说好啊，博采众长，也有人说东拼西凑，说你看涮羊肉啊，就是东来顺的涮羊肉，内蒙的，北京烤鸭原型是南京的，烤肉酱肉呢是东北的，这些经典的菜式都是用别人的原有原创表达自己的。所以呢这是有些说法。还有呢就是湖北菜认为不能进入十大菜系，还有说呢应该是滇菜，滇菜现在势头很猛，出了云南机场就会发现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哎呀那个做广告，明明知道是打广告还是忍不住去吃了一下，果然味道很不错。云南菜用菌菇类的比较多，而且呢是像融入了像这个傣家菜，确实味道很好。还有自成一派的东北菜，锅包肉、小鸡炖蘑菇，你包括云南的过桥米线，都是各有千秋，让人真的是无法抗拒。所以说到这些呢，真的是这个各地的这个菜呢是有着一个各地的一个不同。八大菜、十大菜，说白了都不重要，到哪儿吃你喜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在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说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哎，这事儿真巧，正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呢是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是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目前室外温度26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七夕节快到了，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啊，在这儿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的秒杀产品。SK2 的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元，秒杀价只要27.7元。周一免准时的秒杀，秒杀的点位是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来抢购。今天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古驰香水小样5件套。咱们都清楚，大牌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放家里直接闲置，钱呢就白白浪费了。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的这个热门香型，一共5至5毫升的小样，包含花月2支，花月馥郁、花月绿意，还有花月的蜜意，一次是变爆款花香。经典原版的花月是温柔的晚香与茉莉白花香气，复古呢又高级，馥郁呢是这个醇厚温柔，自带成熟女人的氛围感，绿意呢是带着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呢超适配，蜜意呢带着是甜甜的果香，少女感呢直接拉满，小小一支呢是揣进包里，出门约会上班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溯源码查验，放心购买。商城日常的售价179元，七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还能叠加商城内的其他商品，享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一起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接下来聊一个生活当中大家经常接触但是可能没有去深究的事儿。我们一打别人的电话，一看是139，比如说合肥啊0551，一看这个号码比较老啊。那当然在这之前呢，是第一代这个模拟机开始出现的时候呢，是13开头。那为什么用13开头啊？怎么不用其他的1011？哎，其实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他却为了避开已经用的10112，为什么呢？你看，你直接一拨11再加个零，那就麻烦了；12再加个零，麻烦了；10呢，那当时10000号啊，那也开始出现。所以呢，是在这个13号段出现之前呢，当时叫什么大哥大，这个大哥。

那呢是六位，是九字头开始出现的号码，六位数，90是这个开头的六位号码，六位数。后来呢，电话多了，七位数是900，这个固定电话去升位了，手机号呢就也变成了900开头的七位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模拟的移动电话就是这个大哥大，它升级为数字电话，就 GSM 啊。手机需要一套全国统一的号码系统，当时国家规定的就是一开头的特种号码预留给手机的特殊服务。你看这个，在当时10电信，比如说10080、10086啊，它是客服。电信客服，还有11是110、119，这是特种服务。12呢是民用的特殊，比如说120急救、122交通事故。那这样呢就没有选择了，那就13开头吧，就选择了13开头。所以最初呢是13开始从零分到了九，130分到了139。那么13之后的号段呢又开始分配了不同的运营商。139一看是移动的，130呢就给了中国联通，后来133呢，中国电信我们知道是从这个邮电局分出来啊，就是邮政和电信。那这个电信呢133，整体上就形成了130到132是联通，133呢是电信，134呢到139，这13一直从零到九都满了，但是用户多呀。那10位的13不够用了，那号码就开始从10位到了11位，今天的手机号码，陆续启用了15、16、17、18、19。现在我一看，有的号码199啊，这个号码都开始已经出来了。

很多的朋友呢喜欢吃火锅，火锅第一个就是麻啊，麻辣鲜香。这个麻是什么？它是在现代烹饪的味觉的图谱当中，不是单纯的神经刺激，它是花椒麻素产生的一种清凉感和微抖动，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去腥呢，然后提鲜解腻的作用。我们一般吃花椒呢，都是啊这个热油放上花椒一炸，然后呢花椒捞出来继续炒菜。我是到了重庆看到当地的做法，就是吃什么呢？吃面，面上面浇什么呢？浇土豆丝儿，土豆丝里面是这个花椒。哎，这种吃法挺香，我就把这个方法学来了。后来我在炒菜的时候呢，土豆炒土豆丝儿，我就放花椒，花椒呢也不捞出来。这个适度的麻感呢，瞬间打开味蕾，极大的丰富菜品的风味的层次。麻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打破一种平庸的味觉。你看这个感觉很一般，哎，麻一来不一样。比如说藤椒油，那一放上那个味道明显不一样，它是一种味觉的立体的层次和清爽体验的点睛之笔。我到了甘肃的陇南，买到的一个叫大红袍的花椒，随机买的，当时不知道怎么样，哎，就觉得试试看，也不贵，一大包是多少钱呢？50-60块钱吧。加了店主的微信，发现的花椒的品种真的很好，比我一直认为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广元的花椒啊，就感觉到更好一些。这个花椒产区呢是纵横南北，尤其是像四川重庆一带，那就是高海拔的峡谷地区，高日照还有大温差，形成了优质花椒的一个核心产地。所以呢，是很多人就觉得买花椒一定要那个，你看我到重庆解放碑，到成都的这个商超买点花椒。这个川渝两地的花椒是清晰的风味的分工。川西北呢，高海拔的地区的这个呢，它是大红袍，就是我说的。它为什么好吃呢？芳香油特别高，就是这个吃菜的这种香味呢是很足，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是亮红色，颗粒特别饱满，而且它这个麻味比较纯正，没有苦涩的味道。你到川西这个雅安呢，它是贡椒，香气很浓郁。川西南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阳县呢，它是高半山地带，它主产的是金阳花椒，它属于青花椒了啊，颜色泛深褐色，它的麻味呢纯正绵密，而且呢是浓香醇厚。这个重庆江津一带呢是丘陵气候，它的鲜品的这种香味很足，是高挥发性的清香，这个所以这个味道呢它是特别的适合做基础干品的调味。好的花椒的这个麻感呢，它的是带来的一种香味，没有那种苦涩或者说爆麻，而且花椒的香气高扬持久，就是我讲那个大红袍，它的这种果皮的油包含的这种高挥发油，呈现出一种沉稳的木质香的一种感觉。我们再去看这个花椒的时候呢，首先看颜色，就是在这个当季的鲜花椒，它应该是亮红色或鲜青色，隔年的陈椒呢，那就是泛黑了。另外茶形，抓取一把观察，当季的优质花椒呢是颗粒饱满，再闻香，把花椒托于掌心再去闻，这种当季的花椒芳香油呢迅速挥发，它呢是这个挥发之后呢香气呢比较持久，但是陈椒的香气呢特别短暂。品尝你可以去拿这个花椒去尝，放一两粒在口中去咀嚼。优质的花椒麻味比较纯正，那个烹饪的时候呢，花椒可以单独使用的，所以呢你像这个有的像金阳花椒，它的麻味呢绵密持久，适合用于腌制的底味。像江津的鲜青花椒，它适合呢是加热或者是顶香。这个花椒可以放在一起啊，就是比如说大红袍、金阳花椒去混合，然后呢这个搅拌机打碎，这种就是花椒粉。这种椒粉呢它的味道特别的香，而且呢适合做一些面点，
这个比如说在北方的烧饼里边放的那种所谓的焦香，就是这种花椒做出来的。还有呢，你像四川成都腌制香肠，合肥没这个习惯，最多放点料酒或者白酒，有的放点生抽，但是四川人放什么？放花椒。他腌制香肠包括酱肉都会放一些青花椒，让这个肉质呢有个基础的麻味和底香。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干鲜的包括这种红味的青花椒的一种联动，实现一种前味高扬底味扎实的复合的麻香的一种体验。所以花椒呢，首先呢你要买对，第二个呢就是要用好，另外呢它的方法呢比较多，同时在用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是既可以是在前期你做用作菜的一个调料，也可以在腌制菜的时候把花椒放上去，也能够去体现出这种菜品独有的一种提香的一种味道。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0000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5: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4: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5: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5斤。放咱们家秤上才4.7斤啊。
4: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6: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7: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8: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7: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8: 谢谢。
9: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7: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0: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7: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6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好消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好，七夕节快到了，有一个活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儿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的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块钱，秒杀价

只要27.7块，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古驰香水小样5件套。咱们都清楚，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放家里直接闲置，钱呢就白白浪费。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热门香型，一共5至5毫升的小样，包含花月2只、花月馥郁、花月绿意，还有花月蜜意，一次试遍爆款花香。经典的原版花月是温柔的晚香玉，茉莉的白花香气，复古呢又高级，馥郁醇厚温柔，自带成熟女人的氛围感，绿意呢带着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超适配，蜜意带着甜甜的果香，少女感直接拉满，小小一只揣进包里边，出门约会上班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岁元码的茶叶放心购买，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块钱，七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37.83块。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还能叠加商城当中其他商品，享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是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

0: 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9: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3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9: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1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2: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

0: 我们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 30块，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蔻驰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4: 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享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如果那天我戴着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1: 如果那天我能按标准严格监管施工，就不会发生坍塌事故。
2: 如果那天没有如果，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爸爸。
3: 多希望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都没有如果。那些起于细微、基于疏忽的隐患，那些源于谨慎、重在防范的守则，在安全生产岗位上的你，真的有在认真对待吗？严守生产纪律，化解安全隐患，每个人都是守护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嗨，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享白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行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

0: 装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5: 嗨，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Super!

0: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七夕邂逅会员节，百大全省百货甜蜜献礼，双倍积分兑换，云闪付折上再9折，抖音联动加码补贴，凭2000年前结婚证到店即领七夕礼，百货大楼购物抽金条，把幸运带回家。百大百货，让爱更心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傍晚的17点，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已于今天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未来一周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我省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需防范局地对流性天气。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少年。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15公里处，在哥斯敦枢纽东南约7公里安庆市怀宁县境内，4辆小轿车发生追尾事故，目前施工路段行车道可以通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受事故影响，怀宁经开区入口封闭。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

0: 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另外呢，再来关注以高速方面的消息。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15公里处是有4辆小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施工路段行车道可以通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受事故影响，怀宁经开区入口封闭，哥斯敦枢纽武汉往安庆方向的匝道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哥斯敦枢纽合肥往安庆方向哥斯敦枢纽匝道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就说刚刚在合肥的绿洲西路上啊，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哈，是这个一个父亲啊，这红杰开始以为是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还挺其乐融融的，然后转眼一看不对，是一个孩子啊，一个大概也是顶多小学一二三年级的孩子啊，是带着他的父亲，而且是骑着电摩带着他的父亲啊，这父亲后面还戴了个头盔，小朋友还没戴。哎呀，这非常危险啊！虽然说是觉得是公园，但是这个正规的一个马路有这个车辆行驶的啊，也是再次提醒这家长，这心不要太大，还要把道路在行车的路面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名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那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9: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2: 好了，进入908锐评论。小区垃圾清理不及时，建筑墙面脱落，发现这类问题可以随手拍照上传，等候物业处理。日前，广州市正式上线物业随手拍小程序，小区业主、租户及来访人员均可使用，目前已覆盖全市90个小区，预计8月底实现全市的3500余个物业管理小区全覆盖。那么关于广州的这一做法，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点评。
13: 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是政府主管部门集合物业企业、业主和相关责任方共同搭建的，而不是物业企业单方或者是业主单方搭建的，因此在解决物业管理的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前物业企业搭建的服务小程序或者微信群 往往会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侧重于企业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服务，自我表达的内容偏多。而业主搭建的小程序或者是微信群，大多是基于业主自身的利益和愿望为主要内容。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在物业企业和业主之间既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渠道，又设置了一个裁判员的岗位。以前一些物业企业认为保安、保洁、保绿、保修四大基础保障加上客户服务的四保一服务，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去执行就完成任务了。而从一些业主的角度来看，我交纳了物业费，物业企业就应该提供服务，不提供服务就是不作为，双方的矛盾很多，尤其是涉及到双方必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同意快递员上门送货问题，能不能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维修外墙脱落问题，以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高空抛物监测探头等问题，没有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共同努力都无法解决。这次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相当于打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广州市的这个物业随手拍小程序最难能可贵的是以解决物业领域问题为导向，设置问题提交、自动分派、处置反馈、监督评价全链条闭环机制，联动起政府各级各部门，切实地把物业管理工作提升为全社会各方各界的共同责任。这个做法必须点赞。
1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合肥往安庆方向515公里处，在沪渝高速这样的一个路段哈，是发生了4辆小车追尾的事故。目前事故路段行车道可以通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先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好，来关注908乐购908，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新，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购齐，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更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要提醒大家哈，是今天晚间还有一个19点的，那么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是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那么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呢是99元，秒杀价只要27.7元，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的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GUCCI 的这个香水小样5000套，咱们都清楚大牌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放家里直接闲置，钱就白白浪费了。那么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的热门香型，一共5支5毫升的小样，包含花月2支、花蕊馥郁，还有花月绿意，还有花月蜜意，一次试遍爆款花香。经典原版花月是温柔的晚香，玉茉莉白花香香气啊，那么复古又高级。那么馥郁呢是醇厚温柔，自带这个氛围感。绿意带着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也是非常适配。蜜意带着甜甜的果香，那么少女感直接拉满。小小一支揣进包里，出门约会、上班、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溯源码查验，放心购买。那么商城价呢，这个日常价是179元，七夕限时享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还能叠加商城内其他商品享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部分地区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3，空气质量优。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车市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8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晚间的19点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场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目前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部发售。今天中午，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海南、广东、广西、福建4省区的渔港迎来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黄山市及所辖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联合颁发了首批3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发证对象为惠州区自来水公司、黄山区自来水公司及黄山箭头集团湖边水电站。首批3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的颁发，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正式纳入不动产权统一登记，实现了从行政许可到物权登记的关键性跨越。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方面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新华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德善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656公里加400米处，也就是在凤台北站东南约10公里的地方，淮南市凤台县境内有一辆货车着火，事故是占据应急车道，现场的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目前是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

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3，空气质量优。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乐购908，要提醒大家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部上新，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啊，要是在每天的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30、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那么呀，大家可以来锁定啊，可以定个闹钟，准时来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有这个27.7元的香奈儿洁面，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那么也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就是周一的秒杀产品 ，SK 2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元，秒杀价只要27.7元，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呢，也是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18点和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古驰香水小样5000套。咱们都很清楚啊，大牌的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放在家里直接闲置就白白浪费了。那么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的热门香型，一共5支5毫升的小样，包含了花月2支。花月这个馥郁，那么还有花月绿意和花月蜜意，一次试遍爆款花香。那么经典原版的花月呢，是温柔的晚香玉茉莉的白花香气。那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这个馥郁哈，是醇厚温柔，自带氛围感。绿意带着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超适配。蜜意带着甜甜的果香，小小一支揣进包里，出门约会、上班、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溯源马茶宴，放心购买。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七夕限时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137.8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还能叠加商城其他商品，享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还来问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亮。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也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作为我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长江全长6300余公里，滋养着我国11个省区市的广袤土地。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号角吹过江面，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航向。10年过去了，这条横贯东中西的黄金水道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在这奔涌向前的10年间，在与江河湖泊的一次次邂逅中，山与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晚长江沿岸5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节目《一江奔涌10年新长江大保护》，看见锦绣山河，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山河锦绣，气象万千。在刚才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在上海的水生生物科普馆里看到了长江珍稀鱼类的标本与保护的历程。接下来呢，我们沿江而下，前往安徽芜湖的惠生联围，看看那里的江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丽。此时此刻呢，我正在长江芜湖段的惠生联围旁边。那在我身边，大家可以看到这番景象啊，就是我们芜湖市的城市天际线了。外地的朋友怎么找这个地方呢？其实非常简单哈，打开您的百度地图，您看到长江在芜湖这儿拐了最大的一个弯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那这里呢，也是我们芜湖市民现在的一个网红旅游打卡地。可是呢，在5年前、6年前，这里啊并不是这般景象。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请我身边的这位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帅哥，也是我们惠生联围工作专班的工作人员曹老师，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惠生联围近些年发生的蝶变故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呢，非常欢迎李老师和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芜湖长江段的惠生联围，来感受我们皖江的这一片风景。说到5、6年前啊，实际上还没有这么漂亮。当时网络上虽然已经有说这地方有片沙滩，但很多人呢就不知道是在哪儿。所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连条路都没有。那随着这5、6年的建设呢，慢慢的我们这边风景变得是越来越好了。也出现了网络上络绎不绝，除了芜湖本地人来，还有整个的江浙沪啊长三角地区的游客来到这边来感受我们芜湖长江段的这个风景了。
2: 确实，你说到这儿，我自己内心有很强的感受哈。以前来芜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长江边游玩的时候，往往喜欢去江对岸。
3: 是的，
2: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对吧？江对面现在这儿还有这样一片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地方。您看今天这个上午，虽然现在这个夏天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但是我们在这个安徽的这个位置，可能气温还比较高，但是不妨碍大家过来游玩的这个热情啊。您看，就在我的眼前，我们这边应该是我们芜湖当地的这些市民哈，带着小朋友一家人，哎，坐在这里开始了这个露营哈。然后刚刚我看到这个江边也有很多人带着小朋友，哎，踩在这个沙滩上，感受我们这个城市，感受长江带来的这种美好哈。
3: 对，
2: 像这样的这种画面，应该曹老师在您当时进入到我们工作专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
3: 是暂时还没有的。用刚才的话来说，确实是连条路都没有走，老百姓想来玩只能通过网络上一些图片啊。不像现在平常的双休日呢，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以及我们预期的马上国庆假日呢，每天的人流量，周末的人流量大概能够达到1-2万人的。
2: 1-2万人，
3: 对。
2: 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个来的路上发现，整个的这个基础配套包括道路的这个建设已经全部都起来了。
3: 对，基本算是成型。 情了。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更深一步的挖掘我们农文理的融合啊等等相关方面，给到市民老百姓和外地的朋友一些更好的游客的体验。
2: 其实在这儿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可能是我们眼前这样一片有一个小舞台的这个区域，
3: 是的，小舞台
2: 放的这个音乐，对吧？
3: 这个今天是早上，所以呢暂时没有演出了。基本上像晚上的时候，大概从4点钟开始就会络绎不绝的上人，然后他可以坐在我们小舞台这边，感受到我们长江的风景，
2: 一个江风，
3: 对，体温上也能感受到一些江风。然后我们会安排一些演出啊，包括一些美食，芜湖当地的一些美食啊，龙虾、红皮鸭子等等，让外地的朋友和本地的游客呢都能够啊，不仅来玩，还有的吃，还有的看啊，还有一家人能够。还有一家人能够聊聊天的一个地方，
2: 坐在这。哎，这个地方是一直营业到我们的晚上是吗？我看还有很多灯
3: 呢。一直营业到我们晚上。晚上的时候呢，实际上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的。能够看到我们对面芜湖主城区的灯光亮了之后，用当地人来说的一句话吧，这里就好像是芜湖上海陆家嘴芜湖分嘴了。
2: 上海陆家嘴芜湖分嘴。
3: 对，上海陆家嘴芜湖分嘴。
2: 是的，站在这边就是一下就感觉到这种现代化大都市的这个洋气。
3: 是的，
2: 这种感觉全部就呈现出来了。
3: 我们这个。站这里呢，刚好在乡村的边上，然后我们站在乡边，但是能看到我们城市最繁华的地段。那边呢，就是我们芜湖主城区最高的一栋楼了，金鹰大厦。
2: 地标建筑，
3: 地标建筑，绝对的
2: 黄金大厦，有这样的一个名称是吧？
3: 是的，那边呢，就是我们一些芜湖的十里江湾，很多跑步的人啊也感受过的啊。哇，
2: 我站在这里就难以想象，到晚上的时候啊，对面的这个灯亮起来，然后天空当中有一点小晚霞，对吧？然后旁边再放点小音乐，你看，这个气泡，小气球这样一吹，哦，好有感觉哈。
3: 是的，可以用网络上一句话来说，叫做氛围感拉满，
2: 氛围感拉满，
3: 情绪价值拉满。
2: 我都能想象到，一定在我们芜湖当地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女生喜欢在这拍一些这个漂亮照片。
3: 这几天的座位都拍满了，都拍满了，
2: 还要提前预约，
3: 提前预约最少一个礼拜，最少一个礼拜，
2: 有点这个韩剧里面的电视剧里面的这种感觉哈，
3: 一下浪漫就上来了，
2: 很浪漫的这个感觉。
3: 对，
2: 好，我们赶紧，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的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哈，这样的这个浪漫的氛围让人感觉到，哎呦，我就想坐在这儿，像我们这个男生嘛，不喜欢拍照，但是点两杯啤酒，
3: 感受一下，
2: 坐在里面感受一下这个慢节奏的这样的这种生活，
3: 三五好友来这看一下
2: 我们看这个旁边。也是做了相关的这个业态的一些建设啊，有啤酒啊、龙虾呀、烤肉啊，没有看到你刚才讲的芜湖非常有名的美食叫红皮鸭子啊，
3: 这个下午可能会送过来啊，
2: 送过来是吧？
3: 对，没有关系。
2: 给外地。
3: 实际上想重点介绍就这几个垃圾桶啊。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李老师也说了，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现场的垃圾环境也没有人整治。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呢，尽可能希望把这些环境弄干净一点啊。我们每天都会有定时定量的人员、工作人员、环卫人员把江边的垃圾给定期清理掉啊。现在你看，现在虽然是早上，但是我们这边的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
2: 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环卫工人可能晚上要在游客离开之后还要留下来，对吧？
3: 非常的辛苦，
2: 地面上的一些这些垃圾呀、这些食物的残渣可能都要收好，
3: 对，也很辛苦。对，
2: 只有是我们这种24小时的这种三班倒，可能大家才能看到现在的这样的这个风景啊。
3: 对，也是不容易，也是不容易，
2: 确实是。好，那曹老师，接下来我想从我们这个惠城联维这边是不是要到？我们里面再看一看，
3: 当然要去里面看一看。如果说一切故事的起点呢，就是在这个大龙湾沙滩啊。大龙湾沙滩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长江在这拐了个拐啊，整个长江岸线就曲折蜿蜒如蛇，然后当地人民呢觉得蛇像龙一样的，所以就取名叫大龙湾沙滩。所以我们的故事起点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顺着我们的故事起点接着往下走啊，感受一下我们整个惠城联维其他的一些故事。
2: 在以前的时候，这边是不是现在应该也有很多的原住民在此居住？
3: 还是有一些原住民在此居住的啊。大部分我们是尽量的啊，通过一些双退的方式，让他们去到城里的安置小区啊，或者货币化补偿的方式，让他们去到更好的一些环境，也让老百姓有个更好的体验吧。
2: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可能我觉得很多网友也会非常好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毕竟是在这个长江，沿线嘛。比如说在这个汛期的时候，这个水位。可能在这边是不是还会高一点？
3: 对，还是会高一点。这个项目正式启动的话，算是2021年正式启动。前期呢，在项目没有启动之前， 每年的水位大概会涨到我们的膝盖处，也就是我们坐车的这个地方，所有的当地老百姓基本上就要全部退出了。然后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啊，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呢，当地政府啊和上级汇报，希望能够把这一块区域整体的双退掉。所以我们这个双退项目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双退试点项目。
2: 大概我们的这个面积和牵扯到的这个人数有多少？
3: 我们的整体的加上刚才我们看到的我们沙滩那块，整体是达到了5500户，然后一共是776户老百姓，整体的房屋大概有3000多户的房屋。就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它的规模在全国范围来说是非常大。
2: 那这项工作应该您是从头到尾大部分时间都参与在其中。
3: 是的，从2001年项目启动到至今略有所成就之后而且一直经历，中间也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2: 波折吧，应该说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故事？

0: 号码，然后就决定给他那个小房屋进行双退，然后给他了一笔资金，然后又安排了安置房。现在呢，这位老人目前正在我们的养老院的居住，然后后期安置房装修好之后呢，才能进到安置房进行一个生活和工作了。相当于在这边独居老人的生活肯定是有个非常高的一个提升了。
1: 那作为当地的这些原住民，他们内心的这种感受应该是特别特别明显，
0: 可以说是幸福感非常强。
1: 有给你反馈过吗？
0: 肯定有反馈。
1: 当地这个方言怎么表述？
0: 他们就讲啊，原来啊，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我现在讲方言，不知道叫什么听不懂啊？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搬家。现在好了，全家住安置房啊，而且是原来邻居们都在一块啊，还能打打麻将，还能吹着空调啊，反正嘴上面一直这样说着，然后心里面一直夸着党和政府的好。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应该就是以前那些原住民的
0: 对原住民留下的房屋。
1: 哦，这些房屋我们后期是打算把它盘活做文旅的这些项目吗？
0: 是的，这些房屋呢，我们目前的规划呢是打算后期进行一个改造。这里不同于其他的商业街区啊，我们长江边上啊要重点注重长江大保护，所以我们这些房子就绝对不能推掉重建。我们基本上在原址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相比于高大上的街区，我们更希望打造一些接地气的啊商业
1: 原
0: 化，
1: 汁原味儿，
0: 对原汁原味
1: 有这种乡土气息的，比如说这个民宿啊。
0: 对，
1: 这种咖啡店呢，茶馆啊，
0: 是的啊，我
1: 是
0: 们
1: 吧？
0: 对，目前已经招了一些了。我们也希望，就很多当地的原住民老百姓出去了，还是对故乡有些思念，这样的，他们也可以化身啊这里面的老板，这里面的员工，那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又能挣到一份不错的收益，又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1: 而且是就近就业。
0: 是的，绝对
1: 是吧？
0: 是
1: 就近就业。
0: 目前我们所有的员工这里面的用工啊，各方面都是优先选取我们就近就业的本地的员工的。
1: 当地的这些原住民，
0: 对，我们这个叫惠生联维项目，我们也更希望像这个项目的名字一样的惠生惠民。
1: 有这样的一份这个寓意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顺着这条小路继续往里面走。曹老师是要带我们看什么秘密吗？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0: 刚才呢，李老师就说到了民宿，我们一会儿呢就看一个现在已经改造成功的民宿。我们刚刚是开到了没改造之前，我们一会儿就看一下改造之后成功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两边呢还有一些溪水小溪啊，原来呢就是一些洼渠啊，就是一些鱼塘，相对来讲呢比较的是凌乱啊，不成体系。最后我们把这些土地征收之后啊，我们整个把这800亩的水系全部连通了，用高标准的放站呢，让这些水位线都可以调控啊，在游客游玩的时候呢，我们修了一些栈道。他们游客游玩的时候，在栈道上行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在水面上行走的感觉，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1: 我们这些围内的水体是跟长江是连通的，还是？
0: 是连通的。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泵站啊，自己做一个出水池，这样子我们所有排出去的水更加的高质量一点，不像原来种田的时候会有一些污水直接排到长江。实际上我们不仅对于当地老百姓啊，给到他们更好的一些利益，也是希望能够保护到我们的长江母亲河。
1: 哇，走到这边好像一下就看到您刚才所说到的，是已经修好的这个民宿是吧？
0: 修好的民宿。
1: 哎，从这个角度上看上去正好，中间那个鸟巢是我们
0: 当时留下来的，
1: 当时留下
0: 对，
1: 来
0: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把当时的一些风景风貌能够尽可能的留下来。
1: 我都能想象到住在这个民宿，应该在早上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一些比较珍惜的濒危的这种鸟类。
0: 是的，这边自从我们双退之后呢，整体的环境非常好了。
1: 好，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已经修好的这个民宿，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天水谣。
0: 对，有天水谣，也是我们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嘛。整体的投资呢，约是5000万元的一个投资，对当地原来的一些村居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包括看到的水面啊，包括设计啊，包括园林啊这些。发现没有，我们刚刚走的路全部是曲线的，包括你刚才转弯的过来的时候，突然说看到这个建筑，我们都所有的设计呢，不希望太过的直白，我们希望有一点我们将来的诗意。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通幽的感觉，
1: 一步一景的这种感觉。对吧？
0: 感觉是这样的，
1: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带上，我觉得家人啊、朋友啊一块儿来我们这边来住一场一晚上，
0: 对，肯定欢迎李老
1: 感受一
0: 师，
1: 下。
0: 还有全国各地的所有的朋友们都来啊，来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风景。
1: 在这边住在这个民宿里面，然后对面窗户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芜湖市的这个城市天际线。
0: 对，是的。我们所有的民宿呢，里面都带私汤的。然后这是一期是带私汤，二期我们也带了无边的泳池，然后尽可能 民宿里面的设计呢，和我们当地的龙舟文化会有个相呼应。啊，我们当地大概有几百艘的龙舟会在端午节之后呢进行一个龙舟节的比拼。啊，所以我们更希望不仅是。

0: 对民宿的单纯改造，也是希望结合当地的文化吧，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好，我们现在看完了这个天水窑的民宿之后，是不是要再找一个地方已经改造好的？
0: 这样吧，我们刚刚去体验了一下玩的地方、坐的地方啊，又这边住的地方，我们来去感受一下美食，好不好
1: 哎，可以可以，
0: 啊？
1: 正好马上这个也快到这个中午的这个点儿了，对
0: 对，
1: 吧？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芜湖当地的美食。
0: 对，我们找一个咖啡馆一样的地方，稍微坐一下，好不好？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啊。
1: 好的好的。哦，这边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池塘啊，这个水底所在。
0: 对。现在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原来可能动物还少一点，现在无论是野鸭子呀，还有一些白鹭呀，一些濒危的一些动物，都可以在这随处可见。
1: 后期的话，我觉得我们这块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些这种非遗体验啊、制作啊？
0: 我们已经有几个芜湖市级的非遗的传承人都在这里驻点了啊，安排了自己的分点，不管是江染呀，还是铁画呀，还有带式荷花酒酿啊等等这些，他已经入驻进来了。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招商。
1: 哇，这边加上这个小小亭子、小桥，好像更有意境了啊。
0: 对，今天是工作日啊，平常周末的时候还会有一家三口、一家几口的啊，带上自己的帐篷啊来露营的，来烧烤的，感受一下这边的文化。
1: 前面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以前的原住民的这个房屋所
0: 对，前
1: 改
0: 面
1: 造而
0: 呢，
1: 成
0: 这个是也是改造成功的，它就是我们原来的村居啊。
1: 这边是有一个那个灰色的，是音乐广场、音乐酒馆。
0: 对，音乐酒馆、音乐广
1: 晚
0: 场。
1: 上之后可能这边业态会更加丰富一点。
0: 是的，那个音乐酒馆呢，也是我们原来的卫生院改造的。其实目前改造成功看到的都是原来一些卫生院啊、村居一些公用用房来改造成功，作为一个试点。下一步呢，我们会对老百姓的一些房屋进一步的改造。
1: 然后这边我看到湖面上还有坐的这个观光游船。
0: 对，观光游船啊，我们把水系打通之后呢，游客可以过来直接观光游船，就可以在水面上感受我们惠生林为整体的风景了。
1: 哇，走到这边才发现，整体这一片全部都是按照这样的这个风格去设计、去打造的。
0: 是的，整体的设计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我们邀请到北京土人的设计团队带我们整体的设计了。
1: 这个名字叫做“中江咖啡”。好，我们来走进去，感受一下。门口大家看到还做了一些这个露营帐篷的这个天幕的这样的这种设计哈。尤其像这个现在这个天气，温度有点高，比较晒的这个情况下，一家人其实要想在户外感受的话，完全可以坐在这个天幕下面，至少我们的体感温度会稍微低一点。
0: 对，
1: 是从这边上楼吗？
0: 是从这边上楼啊。
1: 在整个咖啡馆的这个设计当中，还有一些这个修旧如旧的这个理念在里面。比如
0: 对，是
1: 说，
0: 这样的。
1: 当时的这个红砖一直保留到了现在，看
0: 这
1: 上
0: 就
1: 去
0: 是，
1: 有复古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
0: 这就是当时的红砖，我们尽可能保留原生态啊。在如今的社会上，高大上已经吸引不了人了，我们
1: 对，
0: 更
1: 要
0: 多
1: 的
0: 的
1: 是
0: 是做接地
1: 复
0: 气。
1: 古的这个范儿。
0: 对，
1: 直接进吗？
0: 直接进啊。
1: 很有腔调的一个地方。
0: 对，一下进来之后，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小
1: 声音
0: 一
1: 要
0: 点。
1: 小一点，应该没有别的顾客，不会打扰他们。
0: 暂时没有别的顾客，
1: 好，
0: 找个地方来坐一下吧。啊，来就这边吧，来坐一下。
1: 哎，不是，您这带我来这个喝咖啡，怎么还准备了当地的这个农特产品？
0: 这个我们刚刚绕了一圈，看到了无论是田园风光也好，如果说故事的起点、故事的经过，那么最终呈现的可能就是这些，是故事的结果了。
1: 曹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面粉啊，这些油。为什么要在今天这样的这个直播当中为大家去呈现？有什么故事吗？
0: 还是要呈现一下。如果刚刚说我们的大龙湾沙滩是故事的起点啊，经历了我们几年的耕作之后呢，故事的终点可能就是在这些农副产品上面。我们还是更多的希望能够农文旅融合，从原来老百姓自己种的到处是大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美的风景，800亩的水系，几千亩的田园之后，我们坚决绿色无污染的来种植这些粮食，然后进行一些加工，所以我们目前看到这些都是绿色、有机、无污染的啊，而且他们目前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虽然价格不便宜，但都是供不应求。
1: 可能是线下来购买的多一点，还是做线上的会？
0: 都提前预定了，
1: 要提前
0: 都没有
1: 预
0: 线上线
1: 定是
0: 下的
1: 吧？
0: 一说了，就直接你还什么时候了要收了，我们预定一批，然后给我们公司的员工福利，然后怎么样的，或者当地老百姓或者怎么样说，我也要预定一批，因为老百姓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绿色有 机不打农药的啊农作物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见了。
1: 对，越来越珍贵，而且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哪怕我们价格稍微再贵一点的话，大家也愿意去买这个单。
0: 对，我们是希望真正把良田吧变成生态良田，富裕良田。这份富裕我们还给老百姓，这份生态我们还给大自然。
1: 坐在这样的一个咖啡馆里，看着窗外我们这五年来的一个蝶变的这个成果，我突然想到，未来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曹老师？
0: 未来路道阻且长，但我觉得就像这些粮食一样的，经历过日晒风吹之后，才能成为好粮食。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芜湖和这一片风景都会成为创新之城啊，科技之城，幸福之城啊的一个标志。
1: 谢谢曹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网友哈，有机会一定要来安徽，一定要来芜湖来感受一下，哎，旅游打个卡，对吧？顺便带一点我们的这个绿色有机的这个农产品回家，一起感受我们的幸福之城，感受我们的创新之城。在汇生联维的旁边呢，我们发现了这个路边啊，有一家非常非常有意思、有特色的这个小茶馆哈。而且这个房屋呢，应该就是刚刚我们曹老师所介绍的，以前原住民的房屋改造而成的。老板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安徽台的，打扰您了。刚刚路过，看到我们的这个小茶馆，非常有意思，很别致。所以想进来带我们的这个网友们一块来参观一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2: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这边呢，我们是做了一个茶院，因为我们带了一个小院子嘛，就取自我们芜湖的八大景之一，叫交鸡烟浪，这边是江心茶境，所以我们就起了叫江心茶院。然后我们这里面主要是以手工的这个展示，因为我跟我的合作老师，我们都是会做一些手工，他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嘛。然后我们会做一些香囊、香包，然后我呢是这个高级茶艺师，然后也是茶疗师，主要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茶艺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知识。所以我们在这边江边做了这样一个茶馆，可以进去看一下，
1: 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游客，比如说刚刚在这个江边玩累了，然后现在想找一个地方，对吧，稍微休息一下，歇个脚。
2: 是的，
1: 这里面还是原先房屋的这种布置吗？
2: 它基本上是，然后我是稍微给它做了一个改造，因为我们拿的是旧房子，然后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海棠门，包括墙和地面我们做了一下改造，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它原来的一些这个设计。
1: 这能够想象到坐在里面这个喝茶，外面下着这个小雨滴滴答答，
2: 对，感觉会
1: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对，是的。
1: 哟，我这才发现整个茶园的亮点其实是在这里，大家顺着这个景走出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特别有这个江南人家，
2: 对，
1: 这个河流前小院的这个感觉哈。
2: 是的，因为这边嘛，它正好是前面就是网红沙滩，然后我们这前面的水呢跟长江水是有关联的。我们当时看中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前面有水，然后门口有台阶可以做一个清水，所以我当时就我们特地选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做了改造。因为我觉得人家以水来坐着这喝茶感觉会特别好。
1: 哦，底下还有一个也是您搭的一个这个小台子。
2: 对对对，
1: 哇，这才是生活，这才是享受啊。
2: 欢迎您来。
1: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我们这边的本地人吗？还是？
2: 对，我是本地人，我是芜湖的，因为我原来
1: 是芜湖市里头的。
2: 因为我原来在市区开了一个茶馆，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大龙湾这个江景嘛，比较原生态的，所以正好这边有一个这个汇生联维有个招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就跟我的合作老师，我一会儿带你去看，然后我们就合作拿下了这个地方，然后一边是茶，一边是手工，
1: 原来是这样，您是等于是从原来这个芜湖市民从我们江对面，对吧，
2: 对，
1: 现在在这边
2: 对，然后搬到了这边，
1: 搬到了这边，
2: 对，
1: 确实，我要是您的话也被点吸引了，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个资本去把它拿下。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一位叫芜湖市级非遗工坊张氏女工，
2: 对，
1: 老师在里面吗？
2: 在里面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大学生的社会活动基地。
1: 好，我们来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
3: 张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打扰您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您是正在做我们的这些针线活是吗？
3: 对，是的，是的。
1: 就我这个老爷们看这个，感觉自己有点不擅长，过去都没接触过，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叫女工，也就是女子的工作，过去的女性呢，她是喜欢自己做的衣服啊、鞋都是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母亲的艺术，也是最实用的工艺美术，就是平时我们都用得上，别的非遗可能是馆藏， 但是我们是日常。
1: 哎，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受到好像就这两年，包括像我们这样年轻人，你要说缝一个呀，补个什么衣服，完全不会，完全不会，那个针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拿。这个你应该很擅长对吧？
3: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小年轻人啊，就是城市的，特别一线城市的，他为了解压，他拿起了针线。就是他在这个缝制的过程中，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自己心情是愉悦的。他创作了，他才有幸福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拾起了针线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平常来您这儿的是这个女孩子多，还是这个男孩子会多一点？
3: 女孩子多，
1: 男孩子是不是很少？
3: 但是男生做得非常棒。
1: 真的吗？
3: 真的，因为有高校的高校的男生为什么做？因为他要给女生做礼物。
1: 送给对象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张老师现在做的也不是大家说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做一个鞋呀、缝一个衣服啊，而是做一些这种，工艺品啊、纪念品这种玩偶、公仔这样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对吧？
3: 对对对，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比方我们收纳的一些包袋，对吧？我们一些玩偶，我做的最多的一个系列是端午的香包，因为端午香包，我们这个地方的习俗是端午必须要佩戴香包，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刚需吧，
1: 非常实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对对，实用。
1: 那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看中了这边什么样的这种环境，才考虑从市里面搬过来的？
3: 就是一个字，美，景色太美了。而且刚好是我们这个网红沙滩这个地方，这个景色是不多见的。我们讲的是大江，大河的这种美，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1: 是没有的。
3: 对对对。
1: 那我们二位老师应该在过来之后，现在变成了我们惠生联维的新人对吧？新居民。
3: 叫新居民。
1: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搬过来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生活在这边工作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收获。对于这片土地的未来，我们二位还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憧憬，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我觉得很期待，因为惠生联维，我们看它不管它的道路建设，还有它的环境绿化，都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很期待它后期的一个招商，会把这个地方做成我们芜湖市区的人民来打卡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说去做，不管是精神的解压，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解压，我们需要就是就近。我们希望到这种小而美的环境，给大家带来这种有治愈的这种一种生活状态。
3: 我觉得惠生联维吧，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成长，我们也会跟惠生联维一同成长，
1: 共同成长。
3: 对对对，
1: 这么一说，我觉得都好期待。要不我们约定一下，一年之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到时候再来一趟。
3: 好的。
1: 做一期这个节目，感受一年之后我们惠生联维的再次这种变化，好不好？
3: 好
1: 好好，谢谢二位，我们也共同期待我们的惠生联维的未来。好，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把现场还给你。
4: 好，那到这里呢，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呢还将继续，欢迎您继续通过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收看直播，精彩。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

0: 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块钱，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块钱，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块钱，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为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惠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眸。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

0: 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晰。其实选蔻驰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

0: 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呢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蔻驰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10年前，当汪凌霄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经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17岁的汪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他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浅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汪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沉默寡言。那个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地传来，日军觊觎中国的东三省，要在那里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有一次，几个同学约汪凌霄一起到城外去，说是踏青，汪凌霄信以为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与他邂逅，这才知道这个经常出入自己家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赤匪。

那天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秘密集结着从上海、南京和泸州来的大学生，大约有200多人的样子。王凌霄和同学们簇拥着挤进人群，起先他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穿着红军军装的年轻人，远远看去那人也大概是23、24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上略有一点络腮胡子，肤色微黑，这就把双眼衬托得非常明亮。那个人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攥一攥的。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朝廷是靠不住的，军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筑起血肉长城，抵御外侮，洗刷内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强大。王凌霄后来终于认出来了，他看清楚了他的严峻的下巴，尽管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胡须，这个人就是经常跟他的父亲早出晚归、四处奔波的皖西客人沈先生。动态的他和静态的他几乎判若两人。王凌霄这时候也就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专学西医的父亲让人采购了那么多中草药。也难怪有人传说，医院的中西药材、药品和器械不断地流向西部地区。那一次，进入王凌霄耳朵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吗？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是一个榔头。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有点惊恐，他不知道这个沈先生的真实身份，父亲是否知晓，沈先生在这里演讲是不是得到了父亲的允许。虽然那个时候王凌霄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知之甚少，但是凭直觉他知道这个沈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冒着风险的。
演讲结束了，沈先生也看见了王凌霄，感到有点意外，走过来问：“红豆，你怎么也来了？”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热泪盈眶，他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他的乳名。他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沈先生怔了一下，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后来同学李爱默说，此人是皖西潞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是来招兵买马的。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堂姐和李爱默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他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个时候他压根不知道李爱默和堂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堂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他带出来的，而且堂姐和李爱默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看见了他，那个在上午的阳光下像圣徒一般虔诚、像骑士一样热烈的沈先生。沈先生向他笑了笑，虽然沈先生很年轻，但是却显得睿智和成熟，他的不经意的一笑显示出自信、坚定和宽广的气魄。在那一瞬间，王凌霄就没了主张，糊里糊涂地对李爱默说：“我这个样子参加队伍行吗？”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任广秀说：“参加革命首先要自己拿主意。”王凌霄还没有回答，一边的沈先生慢腾腾地发话了：“红豆啊，你先不要报名，到需要你参加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走。”王凌霄愣住了，任广秀也愣住了，大家这才知道王凌霄早就认识他们的首长。以后王凌霄才弄明白，沈先生当时之所以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根据地，是因为他的父亲同沈先生有言在先，可以让女儿参加革命，但是必须要等到她18岁之后。满18岁那年，沈先生和父亲都没有食言，同意王凌霄进入红军根据地。由于红军战略转移，沈先生结束了在城市筹集物资的任务，即将回到根据地工作。就是那一次，他带着王凌霄在转到川陕的途中进入了天珠山。王凌霄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云书庄园究竟在潞安州的哪个地方，印象里好像是在天珠山的腹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有一段路形同天堑，王凌霄是坐在滑杆上被人抬着进去的。由于道路受阻，他们在云书庄园滞留了9天，庄园里只有沈先生的祖父和祖母，一对慈眉善目、念经信佛的老人。院子里到处都是桂花和栀子花，天空中飘扬的全是清香。王凌霄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云书庄园坐落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庄园外面阡陌无垠，倒浪起伏涌向远处的山根。王凌霄感到奇

0: 他不知道世道演变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原始农耕的地方。沈先生解释说，这块地方是他们家的私产，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就由祖上收购开发，周边农人都是他家的雇农，此地出产的粮食含油量含糖量均高于他处，杂粮酿酒也是上品。王林霄说，那你们家就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了。沈先生说，是剥削阶级，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所有的庄园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我的祖上善于经营，坚持薄利多销，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样富足的日子，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突出的下巴扬起来，似乎在询问苍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也许对于人来说，仅仅个人富足是远远不够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在清朝道光年间，云书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候补县令，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又回到云书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而且在光绪登基的那一年，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两个进士和三个举人。我跟你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讲人类发展，讲革命道理，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王凌霄惊讶的半天做不得声，良久才叹道，有这么一块好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呢。你说的对，是有一点像。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而是想把它建成独立王国。万一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队伍回到这里，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色的独立王国。王凌霄被沈先生描述的远景感染了，那该多浪漫呢！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人们自食其力，老人们安度晚年，大人们男耕女织，孩子们书生朗朗，年轻人相亲相爱。哎呀，这不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吗？恐怕也不全是吧。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呢，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生活富足。云书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这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他充当丫鬟，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是王凌霄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他就辗转难以入睡。 他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林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吃住，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里，他的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有的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他怕沈先生离他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嘻嘻哈哈地对他说：
1: 小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啊，是沈家的顶梁柱，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他是被事情耽搁了，他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
0: 乔乔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健康淳朴，但是乔乔又似乎不完全是一个村姑，举手投足之间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乔乔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八月桂花遍地开，
2: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数呀数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
0: 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王凌霄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他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那歌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64句，连他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
1: 你要学歌子啊？那你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地唱。
0: 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呢，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
1: 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王凌霄问乔乔：
0: 是谁给你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啊？乔乔是什么意思呢？
1: 啊，是沈先生给我起的，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读书，放假的时候回来，听见别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
0: 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
1: 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点，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有回来，他还是坐卧不安。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他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是他还是感到孤独。他觉得芸芸众生之中，只有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他的伙伴，只有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他感到安全。
0: 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个时候他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他将要跟随他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他如此的牵肠挂肚。
1: 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他听见乔乔惊呼了一声：“
0: 小姐，沈先生回来了。”
1: 他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他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光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稻浪，向他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霎时，他的眼睛就溢满了泪水。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楚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王凌霄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他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但是冥冥之中他又有一种期盼，尽管这期盼是那样的渺茫。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1: 辟水河到了眉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300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 因为傍着一个篱笆路宽的辟水河，上接泸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代，商贸也很发达。桃花坞有间大户，户主叫方茂斋，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然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了小货轮三艘，办起了辟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是方茂斋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但是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运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方运初是方茂斋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重不孕。方茂斋怕断了方家的香火，敦促着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但却均无功而返。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斋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斋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300多两银子，到泸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卷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运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运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运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下害得方运初惊恐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运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斋和方运初说：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方茂斋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如果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可如何是好？皮诺尔一眼就看出来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方茂斋此时还拿把钱放在眼里啊，他恨不得趴在地上给这个皮诺尔磕上几个响头，但是人家洋鬼子不兴这个规矩，你磕了也是白磕。方茂斋说：皮诺尔先生，你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但是这位皮诺尔却说：
0: 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方茂哉二话没说答应了。也不知道这位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药片。方运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但是却没有吞下去，趁着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他转手就把药片给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着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就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的河湖港岔追逐母狗。方运竹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一个多月之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民国三年，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1000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报家园，连这点赏都不给，莫非让俺们喝西北风？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了。张大帅的旅长讲的就更有道理了，他说那洪大帅的军队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1000块现大洋，俺们是讨逆军，那就必须拿出1000块现大洋来赎罪，再另外拿1000现大洋充饷。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1000大洋来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这下子可好，张家的军队又要2000大洋，上哪儿筹去啊？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呢，什么时候是个了啊？于是方家拿定了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军没有要到钱，也没有拿走方茂哉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哉这才明白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红军和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都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这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像唱歌一样，光带宝字头的捐税就有20多项，得纳银元2400多块。方茂哉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哉一死，丧事还没有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运初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
1: 传说中啊，方运初还真到辟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他要跳没跳的那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孩子。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方运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随后是嚎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皮诺尔给方运初出的主意是让他加入方家航运公司的股份，但是皮诺尔的建议是强盗建议，他不仅不出股金，反而让方运初先付他1000块银元作为姓名使用酬劳，每年还要分利1000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了，只要你法国国旗挂了，洪家的军队不敢找你麻烦，张家的军队也不敢，政府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就是土匪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从此，辟水河里面，你的小货轮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银元多少？这个账方运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运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那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皮诺尔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中国人，但你商人，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来保护，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了一只蚂蚁。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一样。方运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价还价。他说，可是皮诺尔先生啊，你一分钱没出，一分力气没出，就这样一年拿1000块现大洋，你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你能不能少要一点儿？不行，1块也不能少。我是没有出力，也不出钱。但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大帅的军队和张大帅的军队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就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也都消停了，
0: 他们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他们骂方运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方运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那是不假，但是这钱里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冲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运初倒是落了一个方大善人的美称。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三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四五千块银元，但是方家也落下了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珠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两茬官员，两茬横征暴敛，方运出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五六条小波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的进项不过千把块洋钱，供着两儿一女在城里念书，渐渐的就有些入不敷出了。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三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运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27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而这一回挂的是太阳旗。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命令就下文了。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8月底拿下陆安州，这样呢8月份就免了。从9月份开始，松冈的驻屯军就要开始为南下西进的部队提供粮食，每个月至少200万斤。每个月的下旬，派遣军将派出一个辎重营200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200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1斤计算，即可得200万斤。200万斤粮食最多只够2个师团吃1个月，所以数额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在心里头也算了一笔账：陆安州有200万人口。这是派遣军支那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是这200万人分布在5个县的广大地区，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有。松冈连队兵力仅1500人，按照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1000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动，陆安州东部平原的边缘是大小蜀山，西部是天珠山，南部是辟水河，西北部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这1500个士兵进入到陆安州的村寨集镇，那就是细水流沙，恐怕再也收不拢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陆安州200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被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200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1500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石原次郎回过头来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1个师3000多人，
1: 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500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

0: 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就已经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够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呢？所以每月200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头不踏实，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恐怕事情不像石原长官说的那么简单。皇军进行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论作为皇军军官还是皇国国民，他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每月200万斤粮食，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字，他不能脑子一热就承受下来。表态容易，倘若完不成任务，让一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犯下的罪过。再说了，怎么能够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是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他们就会把家里仅有的粮食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要想从他们那儿搞到粮食，那可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松冈破天荒地准备向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

0: 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似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0: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8: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8: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早啊，尽管是阳光明媚，但是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本周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预报，本周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温度呢都在34摄氏度以下。
6: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
7: 明天周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6: 19号到22号，也就是本周三到本周六，全省呢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7: 国内方面，《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7: 省内方面，今年入汛以来，我省财政已累计拨付1.16亿元用于防灾减灾救灾。
6: 2026年，我省高招录取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
7: 国际方面，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
6: 黎巴嫩南部遭以军空袭，至少11人死亡。
7: 908瑞评论，邀请奥运冠军来上冰雪运动专业课，把学生带进生态园，展开文旅发展的主题讨论，针对无人机技术和应用开设微专业。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试点开设微专业，对于这一做法呢，有人点赞，也有人不看好。对此，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6: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7: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7: 继续关注新闻。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6: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眼下，四川泸州的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
7: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在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20%。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的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地改善地下原油的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到50%以上。
7: 昨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处海域进行深海捕捞。
6: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中，中医馆的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经达到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7: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6: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过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7: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昨天，品准机关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00万股，发行价每股186.88元，发行后总股本4000万股。品准激光是精准激光的龙头企业，2025年营收4.18亿元，净利润1.51亿元。 上市初期无限售流通股761.78万股，占总股本的19.04%。它也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中1000需要缴款9.34万元。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然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经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转型经营，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时间是早间的7:15，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的此时此刻，今天早间啊，整体的城市路况出行，合肥市的西二环现在呢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较大，但是跟平时啊不太一样的是，平日里面由北往南方向西二环的堵点啊是在黄山路，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堵点呢已经是来到了西二环和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那么在这处堵点的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队尾呢现在刚刚是排到了繁华路这一路段。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在董铺水库这一路段呢同样也是有堵点。那目前西二环有没有事故啊，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
7: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哈，现在长江西路我们看到呢是由西向东方向在大埠头的位置，由西向东方向进城方向在大埠头的位置有一个堵点，一直堵到了香樟大道的位置呢，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6: 对，其实作为早高峰来说的话呢，合肥市长江西路啊早晨基本上堵车都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啊，但是今天早晨这7:01的时候，目前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刚上高架的位置现在是出现了堵点，这是不是在高架的桥面上有事故发生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玉溪路高架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这是在周谷堆这物流园这个位置啊，现在呢也是有一处堵点，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好，我们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信息的爆料。好，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方面，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引发洪涝灾害。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级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房屋的修复等方面。
7: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近日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
6: 前往巨变创新展览馆， 阳光电源、国仪量子。近日，全球英才合肥行牛津剑桥人才合肥行活动举办，近20名来自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海外名校的博士齐聚合肥，走进科研平台、产业企业与创新园区，全方位感受合肥科创和产业发展生态。
7: 受影合

0: 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影响，富阳境内引河水位不断上涨，目前引河富阳闸、新老闸所有闸孔已经全部开启泄洪。截至昨天六时，引河富阳闸水位达到 29.57 米，比15号上涨 0.24 米。据了解，富阳闸警戒水位为 30.50 米，保证水位为 32.52 米。据了解，今年四月新引河闸通过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新引河闸12孔闸门也已经全部开启泄洪。
1: 一江碧水东流，两岸绿意铺展。十里江湾人民公园是长江五湖段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的标杆工程，曾经这里码头林立，厂房密布，尘土喧嚣，是粗放发展的沿江工业岸线。现如今这里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游人如织，成为精致开放的城市生态会客厅。十里江湾的沧桑蝶变是我省芜湖市深入践行长江大保护战略，推动长江岸线从生产功能向生态功能、民生功能、文旅功能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全方位彰显了长江芜湖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
0: 昔日撒网捕鱼的江滩渔民转身成为和江豚朝夕相伴的豚爸，曾经难觅踪迹的微笑天使如今成群逐浪江面。目前长江安庆段的江豚数量约200头，占长江干流总量1/3，成为全流域种群密度最高的江段，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微笑天使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从种群数量断崖下跌到恢复性增长，从渔民与江豚争夺水域到人与豚和谐共处，从零散管护到法治科研全民参与的立体化保护体系，近年来江豚嘴角不变的微笑诉说着长江水质转好、鱼群回归、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的喜人变化。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来关注908锐评论。邀请奥运冠军来上冰雪专业课，把学生带进生态园开展文旅发展的主题讨论，针对无人机技术和应用开展微专业。近年来不少高校纷纷试点开设微专业，那对于这一专业呢，有人点赞，但是也有人不看好。对此，来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3: 眼下不少高校的跨界培养搞得风生水起，学生可以跨学科选课，产业也能更快地找到对口的人才，微专业发展势头正猛，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热闹背后则有三个问题不吐不快。第一个问题，学完微专业证书有人认吗？目前多数微专业的结业证都是高校自己发的，学信网上查不到，学生辛辛苦苦地修完十几二十几个学分，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看的到底是正儿八经的辅修专业，还是这本分量不明的微证书？如果企业不认，学生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学过？制度跟不上，微专业跑得再快也是白搭。第二个问题，微专业和传统专业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一门微专业就是把现有的几门课速成拼接，重技能轻理论，那跟社会上的培训班又有什么区别呢？高校毕竟不是职业培训机构，教育也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走，有些学校看到哪个方向热门就急急忙忙地开设相关的微专业，老师从原有的专业临时抽调，内容从现有的课程中东拼西凑，名字倒是新潮，骨子里却还是老一套的内容，这样的微专业微而不精，专而不深。第三个问题，微专业有谁来管？微专业不能沦为面子工程，更不能成为应付政策临时搭的台，有些高校的微专业办起来容易，关掉也很随意，没有准入门槛，没有定期评估，也没有退出机制，一窝蜂的上马，过两年热度没了又一窝蜂的消失，到头来学生花了时间，学校花了资源，却什么都没留下。必须指出的是，微专业触及的是高校培养模式的深层次问题，认证体系、质量标准和监管机制都得有人管、有人盯，否则这 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小切口将很难撬动人才培养的大文章。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评论。近日，山东菏泽初三男生遭老师当众殴打，诊断为创伤性应激障碍，家长称被误打耽误中考，涉事老师被刑拘三天。这起事件一经传播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关注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一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老师教学生的应该是知识，绝不是暴力。今年4月25日清晨，山东菏泽麻岭岗镇第八中学15岁初三男生高小亮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课，结果老师李某某冲进来，认定他喊了自己外号，当众就动手打人。事后查清喊外号的根本不是他，警方查明真相后对李某某处以行政拘留三天，教育部门给予警告处分，调离原岗位。事后高小亮被诊断为创伤性应激障碍，住院一个多月，错过了今年的中考文化课考试，家长急得团团转，读职高吧，没中考成绩以后高考都报不了，复读吧，白白耽误一年年龄。就因为老师的一时冲动，孩子人生的十字路口被硬生生掰弯了。警方拘留老师三天，教体局给了警告，调了岗，处罚是给了，可这事儿就能画句号吗？远远不能。一个老师就因为听到有人叫外号，连问都不问清楚，直接朝学生动手。教师的权威在讲台上，在知识里，绝不在拳头上。不喜欢外号，你可以批评，可以谈话，唯独不能打人。更要紧的是，学校平时都在干嘛？有没有建立师生冲突的处理预案？这老师以前有没有打过别的学生？校领导有没有提前敲过警钟？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就不是老师一个人的问题。这起暴力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是制度漏洞的必然。出事了就处分，下一个孩子可能还会遭殃。学校真正该做的是在平时就立下铁规矩，建立一套让教师不敢动手、不想动手、不能动手的管理制度。法律能惩罚暴力，但只有学校管理能预防暴力。事前多一道防线，胜过事后100次追责。每个坐在教室里的孩子都值得被好好保护，而不是被老师的拳头改写人生。
5: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期啊，国家乒乓球男单连续三战 WTT 没有闯入八强。媒体评论：低谷不可怕，怕的是在谷底躺平。来看到媒体的评论。
4: 近日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周启豪决胜局9-7领先，就差两分进八强，结果被19岁的日本小将松岛辉空连追4分翻盘，同一轮林世栋也倒在决胜局，6个人出战16强集体回家。美国站、横滨站、瑞典站连续三战 WTT 高级别赛事，国乒男单连八强的边儿都没摸到。客观来说，数据很难看，但竞技体育从来没有永远赢的剧本。国乒男单正经历着历史上少有的低谷期，低谷本身不是终点，关键看怎么走出去。必须承认，眼下这支男队正卡在老将退、新人顶的节骨眼上。马龙慢慢淡出，樊振东暂时离开排名系统，王楚钦有伤没打，梁靖昆也没上，剩下的周启豪27岁算老大哥，林世栋像鹏这帮人清一色20出头，他们缺的不是技术，是在大赛里真刀真枪淬炼出的经验与沉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节奏，不能因前人年少成名就要求后人也必须踩着同样的节拍登顶。每个人的成长时钟不一样，别急着骂他们不行。当然输球也暴露了问题，技术同质化，关键分心理脆弱，外战抗压能力不足，但暴露问题恰恰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必须要正视的是，外面的对手真不是吃素的。松岛辉空、勒布伦兄弟、张本智和，这些人早不是黑马，他们是实打实的拦路虎。外协的进步是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短板，也逼着我们不得不变。年轻选手们先把国乒必须赢的包袱卸一卸，回归最纯粹的是怎么把球打好，怎么把自己练强。不过也要看到，国乒的整体优势并未消失。女单五朵金花在瑞典大满贯成功会师八强，林世栋快慢混双夺冠，女单的稳定混双的。
6: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摄氏度，江南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5: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很快啊就是浪漫七夕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6: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因为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为您记一下，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距离七夕呢就只有2天时间了，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朋友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版 SK2 至臻三件套礼盒千万别错过。套盒当中呢包括 SK2 的面霜80克，加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上 SK2 的精华50毫升，水、精华、面霜，完整一套护肤流程直接给您配齐，全部都是正装大容量。商城呢日常售价1299块钱，七 7.7折后1000块钱到手。不止如此，因为买了777块钱可以再减77元嘛，所以实际到手仅需923块钱，双重福利叠加，价格一降到底。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护肤，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这一套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去凑单品。而且这个价格只有七夕活动期间才会有，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涨价之后再后悔啦。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 logo 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的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今天早晨呢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整体上来说呢还比较轻松，当你留意的是郎溪路刚下北往南方向，然后在长江东路上口附近发生了两车事故，影响了该路段的通行。此外，北往南在河源上方会有部分缓行积压，停车效率偏低，过程当中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在其余高架路段当中，阜阳北路刚下南北双向，贵阳路的南北两侧，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大流量的状态。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出城，在五里墩到西二环之间，以及西往东进城方向西端上口和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出现了积压排队。金山路高架今早道路通行较为畅通，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宿松路高架、河源路高架的道路通行都还比较的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车流大幅的增加，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一个轻松的时段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目前看来较为正常，西二环北往南方向压力较大，尾部连续到了北二环上方，从这个东部水库的上方一直到靠近集贤路路段，整个道路的通行压力偏大，受到施工影响，该路段行驶的车流较多，车速减缓，路上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南二环由东往西，从马鞍山路下穿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出现大量车流，由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金栅路到宿松路附近，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9: 近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开展厂中厂、园中园安全生产联合督查，紧盯出租、承租双方安全管理责任落实，聚焦特种设备使用、消防安全管理、危化品管控、安全生产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排查。督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特种设备管理缺位、消防设施不完善、危化品管控不到位、安全管理协议不规范等典型问题。现场明确整改要求与整改实现，落实排查、交办、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同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多促属地执法部门依法立案查处，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2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欢迎7:38的时候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今天啊，在过了早间的7:30的时候呢，今天的早高峰啊，要格外的关注合肥市的西二环或者是集贤路，就是南北向向东转上南二环这个位置，也就是翡翠路上化桥上口的位置啊，我们观察到是有处明显的堵点，那么使得现在呢，由北向东，也就是西二环由北往东啊，转上南二环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啊，整个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已经是全部排满了。那现在集贤路由南向东呢转上南二环，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啊也已经是接近1公里。那这个位置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还是因为纯粹的道路施工修建？那908的各位听友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

0: 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一段路段啊最新的路况信息的爆料。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好，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林泉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从北二环到林泉路的位置有堵点，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啊，今天早晨呢还有两处呢流量大，现在呢由北往南方向进城方向，这是在清河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双凤路，这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耀远路从庐阳经开区的位置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同时呢也已经是使得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向北出城方向的这个匝道桥啊也已经是全线排满了。那现在呢在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赶紧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昨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灾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
1: 昨晚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项目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通报称目前呢已经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经出现了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在入侵之后会加密用户设备内全部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专家表示，备份是最后一道航线，针对所有的重要数据在日常呢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 U 盘或者是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了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以恢复。
1: 8月15号，辽宁沈阳以奥迪车挂双牌行驶，视频引发网友的关注。经过民警调查核实，涉事银色奥迪车的外层号牌系驾驶人王某某私自购置的伪造机动车号牌。面对举报视频、路面监控等完整证据链，王某某对其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0: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然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图路线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然在讨论当中。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内正式公布。
0: 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的商业航运。
1: 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当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1: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昨天表示，印尼的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经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

0: 该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1: 由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了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了安全监控。7月底有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导致96人死亡。
0: 8月15号，越南航空一架波音787-9客机执行从德国慕尼黑飞往越南河内的 VN34 航班时，在起飞过程中出现了异常延迟台轮，用近4000米跑道，并发生尾部擦尾，导致严重受损。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看到是从南二环的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路这一路段。现在西二环啊，由北向南方向，那已经是全线排满。那建议呢可以考虑选择从怀宁北路或者是从四里河路上西一环进行绕行分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是一位浙江辅警的事儿。台风天，这位身高1.82米、体重呢200斤的壮小伙，驾驶着冲锋艇，突然间眼前一黑，整个人栽进了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8: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浙江台州。8月9号晚上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啊，台州温岭恒丰街道新联村东塘菜市场附近啊，一辆车呢被困在了积水之中，车门无法打开，车内四个人是紧急求助。恒岭派出所辅警啊潘宣珍跟随民警赶到，积水呢已到了他们的齐腰深，他们趟水靠近。所幸呢快到达的时候，车门已经被车内人打开，车里面的四个人顺利啊被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全身湿透回到派出所，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警情又来了。屯田村呢有人身体不适，急需帮助。民警朱海峰啊带着潘宣珍等3名辅警立刻出发。他们在水中艰难跋涉了2个多小时，终于啊是将群众成功的转移了出来，由亲戚呢送往医院处置完毕。这个时候啊是凌晨3点多，还没来得及怎么休息。第二天上午呢，派出所啊又调来了一艘冲锋艇。因为恒丰街道地势低洼，积水路段比较多，用冲锋艇啊方便救援。这个时候呢，潘宣珍又主动请缨驾驶。他说啊，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进了公安呢，在巡特警大队的时候就是开冲锋艇的。 为了不耽误转移群众呢，他继续就留在了救援的一线。辖区下杨林低洼路段严重积涝，很多群众被困。那从八月十号上午开始，潘宣珍就驾驶冲锋艇往返于积涝区和安全地带。冲锋艇呢载重有限，为了保障安全，小潘主动跳进水里拉行。积水深浅不一，浅的地方呢无法行驶，他就用绳索牵引，一步一步的趟水前行，一次啊转移四五名群众，总共是转移了二三十趟。潘元峰说呢，被转移的群众啊，很多是一家宾馆的住客，看着他们打着行李箱等待救援，他就想着呢尽快帮他们转移出来。每次啊群众对我们说一声谢谢，我们就觉得特别自豪。那直到八月十号下午四点三十分，最后一批群众转移完毕，这个时候潘宣珍呢才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站起来的时候呢有点头晕，蹲下去啊有点反胃。驾驶冲锋艇回所的途中，这个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两百斤的小伙子眼前一黑，栽进了水里。醒来的时候啊，人已经在医院治疗，经过诊断呢，长时间浸泡冰水导致体温过低，严重脱水加体力透支，是小潘昏厥的主要原因。那在医院里呢，小潘醒来以后对同事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忙，我没事。事后啊，回忆起晕倒的那一刻，潘宣珍呢是直挠头，他说啊，怪丢人的，这么大块头当着大家的面栽进了水里。那一句啊怪丢人的背后，是一个28岁的辅警小伙最真实的模样，也是风雨中无数个身影的缩影。在这里呢也要致敬在这一次抗击台风白海豚中每一位逆风而行的身影。这真是啊，抗击台风一昼夜四处奔波不停歇，栽倒水中人昏厥，心系群众情真切。
1: 好，再来看下一条。眼下呢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国内和出入境航班的预订量是持续攀升，然而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款金额过低的问题呢再次引发了社会关注。而实际上呢，机票退票难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究竟难在了什么地方呢？
0: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且呢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51元。那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期选错了，选成了7月10号。那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开始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9: 客服告知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了。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0: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9: 我在下单一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0: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9: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11: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有行李额，有没有行李额，然后是否支持退票，是否支持改签。
10: 冯女士认为商家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
9: 像机票票款完全不予退还这种对消费者有重大财产不利后果的格式条款呢，不能隐藏在这些折叠小字里面，必须通过标红、弹窗等这种醒目方式提前告知，向消费者去说明，否则该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具备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0: 那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改退的相关投诉呢超过13000件，占比接近50%，是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的时候呢，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实际的消费场景当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何难以得到保护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那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1: 专家表示啊，机票退票纠纷屡屡发生，根源不仅在于退改费用的高低，更在于信用披露的严重失衡。商家用大号醒目字体来宣传吸引眼球，却把严苛的退改限制藏在隐藏的小字里边，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落入格式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责任，强制要求关键退改规则要醒目弹窗，亮明在先，杜绝小字陷阱，把风险讲明白，把责任落到位，这才能够让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4: 908，其实我们做票的机票平台啊，应该学习高铁票一样，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去售卖。如果退票，按照退票的时间扣除相应的费用。我认为这样比较合理。
1: 好，刚才我们就听完他建议啊，说呢，这个就是未来呢，机票的购买最好呢，也能够像是12306一样啊，更加的清晰，能够购买各个航司的机票，同时呢，在退改方面也更加的清晰和明白。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广大的消费者呢，他们心里边的心声啊。908的各位听友，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呢，现在路况信息啊，过了早间的7:50之后，现在呢，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首先是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呢是东西双向，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都是有明显的堵点的。那由东向西方向，对尾呢是排到新蚌埠路。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其实堵点的最前方的位置啊，应该是在看到是在瑶海公园这个位置，五里山路啊，现在对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北五里井，在蒙城路这一路段。现在北二环啊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排的是非常满。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节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1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8: 中国酿。